0: 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1: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2: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0: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空中崇拜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在这段时间里，让我们与海内外的众肢体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撕裂的幔子，信息的经文在希伯来书九章一到十一节。希伯来书九章一到十一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早。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在主日的清晨聚集在上帝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他。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一同站立来唱《要等候主》，预备我们的心进入今天的崇拜。

让我们一同攻读《使徒信经》，再次坚韧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兄弟们依然站立，一起用荣耀归于真神这首诗歌来向这位独一的真神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我们来唱第一节到第三节。

主啊，我们要满心欢喜快乐的来赞美你，因你已经成就了那奇妙的大事。因着爱，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献上他的生命，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做了挽回祭。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所流的宝血，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主啊，我们真不知道如此奇妙的恩典何以临到我们。当我们思想你那长阔高深的恩典与慈爱时，我们又岂能闭口不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愿全地都听主你的声音，愿万民都因你的名欢喜快乐，愿所有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独一真神，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同来唱下一首诗歌《何等恩典》。

0: 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你爱我们，就按着你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使你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那荣耀的恩典可以得着称赞。然而慈悲的父啊，还有许多的人们没有机会听闻福音，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要特别为了这些失丧的灵魂来祷告，恳求圣灵感动众弟兄姐妹，能够不单顾自己的事，而是能够更多的看到，无论是在近处或是远方福音的需要，愿意更多回应你的大使命，激励众人传福音的心智，同心建造成为一个广传福音的教会。主啊，求你恩高你忠心的仆人戴牧师的口，使用他所传讲的信息成为众人的帮助，也恳求圣灵在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动工，让我们不仅是听到，更能够行道，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活出属你儿女生命的样式。我们将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9章第1节到第11节，让我们轮流开口，请弟兄来读单数节，请姐妹来读双数节，最后节请我们一起开口诵读。希伯来书的9章1节，弟兄请。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今天为我们分享信息的是戴季宗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撕裂的幔子。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戴牧师。
1: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2: 平安。
1: 非常高兴啊，非常荣幸啊，今天早晨能够来到大家的当中，来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今天早晨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题目是撕裂的幔子。当然，我想若是我们熟悉福音书的话，特别熟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以及路加福音的话，我们会知道这一个词其实都出现在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了气之后。马太福音特别告诉我们，在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裂到下，撕裂的幔子。当然若是我们熟悉旧约的话，我们也会知道这一个幔子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象征性意义的，一个在帐幕里面，在会幕里头将圣所以及至圣所分开的重要的一个幔子。 即使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也这样告诉着我们，在第六节那边这样说，众祭司其实他们是常进头一层的帐幕，在那边他们行拜神、敬拜神的礼，或者敬拜神的一个礼仪。紧接着第七节告诉我们，至于那个第二层的帐幕，也就是在幔子里面的，在那个至圣所里面，其实只有一个人能够进去，他就是大祭司，他也只能够一年一次独自进去，且当他进去的时候，他没有不带着血，且是为自己以及百姓的过错所献上的。幔子，撕裂的幔子。我就想从这一个题目来跟弟兄姐妹们今天早晨一起来思想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十多节的经文。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当然在这十多节的里头，我们先或许需要注意到的就是，这其实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希伯来书，他主要的对象是当时的一些希伯来的一些的信徒，或者犹太的信徒，他们对旧约是滚瓜烂熟的，他们对旧约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因此希伯来书在新约的27卷书里面，它是最像旧约的一卷书。我们就可以看到作者不断地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较，就是在这一个新约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跟旧约在旧约律法当中的一个关系。从第八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在做这一个对比的当中，他把焦点放在三个区块的上面。第一个区块在约的上面，那个前约、后约、旧约、新约，这是在第八章。我说为什么去看第八章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约这一个字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我没有记错的话一共出现了有11次之多。所以在第八章我们看到这个焦点是在这一个约，上帝跟以色列人他百姓之间的这一个约，无论是旧约也好，是新约也好，是前约也好，是后约也好。而到了第九章，我们看到作者他的整个一个方向有一点点的改变，他把焦点从这个约山上面呢，他把他焦点放在这一个帐幕或者这一个会幕的上面，以及在这其中的描述。其实在第八章他已经提到了这一个帐幕，你会记得在第八章他已经引用了上帝吩咐摩西要照着在山上所指示他的来立这一个帐幕或者这一个会幕。到了第九章他的焦点就在这一个帐幕以及在这一个会幕上面，在这一个约柜的上面。当然或许我们可以很快停留在这个地方一下，因为若是我们熟悉的话，我们也会知道其实这一个帐幕、这一个会幕，甚至这个圣所、这一个至圣所，我们都会知道这其实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从第25章一直到第40章，除了30、31、32章之外，所在描述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指示摩西要怎么样盖这一个会幕，要怎么样盖这一个帐幕，以及之后他们怎么样就盖了这一个会幕，他们怎么盖了这一个帐幕。我顺便提一下，若是你有机会去看出埃及记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将近出埃及记有1/3的篇幅就在描述着这一个帐幕、这一个会幕的建造。1/3，40章的里面有13章多的经文就是在描述着这一个帐幕以及这一个会幕，这是成为第九章的一个焦点。但是第九章 之后一直到第十章是超乎我们今天讲到的范围。若是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在那边所强调的就是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洗清人的罪。所以从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章的第十六节，我们看到有这三个重要的焦点，一个是约，一个是帐幕，一个是宝血。而今天早晨我们要特别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十多节的当中，特别在这个帐幕的上面，这个会幕的上面。我想从三个角度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其实当我看这十多节的时候，我第一所留意到的就是这个帐幕，这一个会幕，其实它是一个本样。特别在第九节就用了这一个词，第九节这样说，那头一层的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这个词，这个表样这个词呢，我们也在圣经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出现好多次，有不同的翻译，譬如这个表样也可以翻成是一个比方，或者它可以翻成是一个反复，或者一个预表，或者甚至一个影像。这个帐幕其实是一个表样，那究竟它表样着什么呢？其实若是我们回去看这一段的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它描述了几件事情，虽然他在这边也告诉我们这几件事情我不能一一的细说，但是虽然不能一一的细说，他还说了几个。在圣所的里面若是我们去看的话，我们会看到他特别提到了有三个东西在这一个圣所的里面。第一个有这一个灯台，第二个有这一个桌子，然后第三个有这一个陈设笔。这三个东西，这三个重要的东西是在圣所的里面。而隔离圣所跟至圣所就是我们已经所提到的这一个幔子，而当你进入到这一个幔子的后面，你进入到至圣所的时候，作者在这边又提到了有三个东西。第一个东西他在这边告诉我们就是那个金香炉，或者一个金香坛在那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包金的一个约柜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约柜的里面他也告诉了我们有三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有一层玛纳的金冠。我想我们若是熟悉旧约，特别出埃及记的话，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这是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所告诉我们的。当以色列人走到旷野的里面，你会记得有水喝啊，但是没有东西吃，他们就埋怨上帝。十六章出埃及记十六章就描述着上帝怎么样从天上就赐下了玛纳给他们吃，而也吩咐了摩西以色列人要留下一罐玛纳放在这一个约柜的里面。除了这一个一罐的玛纳，金罐的玛纳之外，这边也告诉我们第二个，在这个约柜的里面有亚伦发过芽的杖。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若是你熟悉的话，在民数记十六、十七章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走，走得非常非常的不耐烦。后来他们就叛，这个反叛，他们就反对摩西，反对亚伦。是谁把你当，是谁立你做头啊？是谁立你做领袖？后来你会记得神就用了一个非常传神的一个方法来显明出他就是拣选了摩西以及亚伦。十二个杖，你会记得象征着十二个支派的人，所有的杖都没有开花，只有一个杖开花，就是亚伦的杖。我想一想，一个杖应该就是一个死了的一块木头，一根木头吧，怎么可能会发芽？但是神奇妙地做了这件事情。第二个，在这个约柜的里面有这一个部分，而第三个，在这个约柜的里面当然就有这两块约板。我想这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 也就是上帝用他的指头写下来所谓的十诫，所写下来的十诫。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有这一个玛纳的金冠，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这个香精炉，我们看到有这个约柜，然后在这个至圣所的里面，我们看到有第三个东西，就是这一个施恩的宝座。就是这一个施恩的宝座，在这个地方特别告诉我们，有荣耀的基路伯，他们的影就照着这一个施恩座。这就是作者在这边说，他怎么说，不能一一细说的部分。那究竟这一个帐幕，这一个会幕，它的表样又是什么呢？我顺便提一下，其实若是我们有机会去看旧约的话，我们会看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在不同的阶段里面，这一个会幕，这一个帐幕，甚至这一个约柜都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不单单是在出埃及记，我们刚刚提到了三分之一的经文描述着这个约柜之外，我们会记得当以色列人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人进入到经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约柜也是走在他们的前面。到了士师的时代，撒母耳的时代，以利的时代，若是你熟悉撒母耳记上的话，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居然上帝的约柜不是那个帐幕，而是在这个帐幕里面，在这个至圣所里面的这一个约柜，居然上帝，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这样描述，应该是可以这样描述，居然上帝容许他的约柜被非利士人俘虏了去。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描述。当然后来大卫、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这个约柜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到底这个约柜表样着什么呢？表样着什么呢？很快我想从四个角度让我们看到它的表样，它的预表。当然第一个，我想它预表着是上帝的同在，上帝不受到区域的限制，以色列人去什么地方，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去到什么地方，只要那个约柜是在他们的当中，他们就清楚地知道上帝也就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他的表样第一个告诉着我们上帝的同在，不单单是上帝的同在，我想也告诉着我们上帝的启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上帝用他的指头把那十诫写了下来给以色列人。其实我们知道不单单是这十诫而已，关乎着这一些如何要来敬拜上帝的这一些的条例，我们待会儿会来看，也都象征着上帝告诉着他的百姓，他们要何时何方的来敬拜，能够蒙神的悦纳，才能够蒙神的接纳。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启示，当然也象征着上帝的供应。上帝的供应，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一个玛纳，这一个金冠，这个装满着玛纳的这一个金冠，我想让以色列人不断地被提醒，上帝是一个供应他们的上帝。而最后我想当然重要的就是这一个帐幕，这一个会幕，这一个约柜，其实它的表样也提醒着以色列人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救恩。无论是那个圣所也好，更加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那一个至圣所，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但是他绝对不可以空手的进去，乃是他要带着羊牛的血，是为自己以及百姓的过错献上上帝的救恩。 所以我们第一在这十多节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一个帐幕的表样。我可不可以在这边停留一下？我想当我这几个礼拜在预备的时候，我就一直不断地在思想一个东西，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真是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就是他能够从这一些的旧约里面的礼仪，甚至这一些无论是在圣所，无论是在至圣所里面的这一些的器具，他能够从这一些联想到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是的，这一些其实就是在旧约的影儿，就是在旧约的影像而已，最终其实是指向着主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看到上帝那完全的同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看到上帝那完全的供应，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看到上帝那完全的启示。耶稣基督里面，是的，我们看到上帝那完全的救恩。这个帐幕是一个表样。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条例，这些礼拜的条例，这些献祭的条例的极限，有一些事情是他们可以做到的，但是同时也有一些的事情是他们不能做到的。其实若是我们有机会回去比较仔细看这一段的经文的话，我们会看，可以看到这一些条例主要的范围是些什么。譬如我们在这个地方，当然一开头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有礼拜的条例是关乎着怎么样来敬拜上帝，何时何处何方来敬拜上帝。我想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虽然我们是生活在新约的时代，很多旧约的这一些的限制，很多这一些的规定，我们已经都不需要怎么讲，不应该遵守，也话不是这么说哈。但是呢，我们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或许我可以岔开来说，有可能这也是造成我们的一个可惜遗憾，就是我们太随便，我们失去了那一种庄严，我们失去了那一种庄重，我们失去了那一种我们是来敬拜那一位独一的真神，那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面前。这有可能是一个遗憾，我们变得太随便了。但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一些是关乎着礼拜的条例，一共630个不同的条例，累死了哈。现在我们没有630个不同的条例，其实真的读利未记就是好像最辛苦的一卷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同感，那边好多的要求，好多的规定，好多的限制，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但是总而言之，我们看到这一些礼拜的条例在那个地方，其实在第六节也告诉我们，这些众先知他们是常进第一个帐幕里头来行神的礼，这个礼其实跟上面的那个礼拜是同一个词，所以他们按照这一些的规条来行这一些礼，不单单是行这一些礼，紧接着其实也告诉着我们，他们所要献上的是礼物以及祭物。第九节，在头一层帐幕做献金的一样的一个表样，他们所献的礼物以及祭物，因此告诉着我们，他们没有办法空手的来到神的面前，乃是他们要带着礼物来，他们要带着祭物来。不单单是如此，到了第十节也告诉我们，除了上面我们所提的之外，还有许多有关于饮食以及诸般洗濯的规矩。其实我们进到新约的里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有关于这一些饮食以及洗濯的规矩。 譬如耶稣基督，你会记得他常常跟当时的法利赛人就起得了冲突。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按着法利赛人他们的这种洗濯的这种要求规定，所以常常就被挑战。那饮食的部分，我特别想到了《使徒行传》第十章，当哥利纽看到了那个异象，他就赶紧派人去约帕去找彼得，请彼得来到凯撒利亚把福音传给哥利纽以及他的一家。而就在那个时候，你会记得，若是你熟悉《使徒行传》第十章的话，同时彼得也看到了一个异象，从天上坠下了一块布，里面有很多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一些的食物，就听见有声音对他说：“彼得，你拿起来吃。”那彼得就对主说：“万乎不可！”这些饮食的一些的要求，当然也包括带着血为过错所献上。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读了，在那个第二层的帐幕里面，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而当他进去的时候，他必须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其实若是你去看英文的话，或者甚至看原文的话，在这里我们中文圣经翻成的过错，在英文里面是 ignorance，是无知，是不知道的时候犯的错。你知道，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有两种不同的错，一种是我们明知故犯，但是在这边却用的不是描述着明知故犯，乃是我们在不知道的当中，我们也会得罪上帝，会犯罪。那一个或许我们用大卫后来在诗篇十八篇所用的那一个词，那个隐而未现的罪。因此这个大祭司当他进去的时候，不单单是为着那些明知故犯的罪而献祭，连那些隐而未现的罪他都需要献上。不单单是为百姓献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连为自己都要献上。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条例的极限又在什么地方呢？条例的极限，我想就在第九节呈现出来，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就着良心而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他的极限是什么？他的极限就是他只能够关乎着那一些在第十节所告诉我们的那一些属肉体的条例而已。那一些外在的东西他可以，但是人的良心，那一个使得人的良心能够完全，他却是无法的真正的解决人根本的问题。其实在往后的几个礼拜，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良心这个词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在第九章第九节，就着良心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在第九章的第十四节，何况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且不更能洗净我们。很可惜，我们的中文圣经翻成是心，但是后面有括弧，请大家特别注意，原文其实是良心。耶稣基督他的血更加的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洗净我们的良心。其实第十节十章的第二节也描述着这一个良心的洁净，到了第十章的第二十二节以及第十三章的第十八节都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天良的亏欠，天良的无愧。条例的极限，就着良心说， 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无论你我有多少的德行，多少的善行，多少的苦行，多少的修行，都不行，唯有主耶稣基督的保险。其实这就带到第三点我所要讲的，我们看到了不单单是这一个帐幕的表样，我们不单单是看到了这一个条例的极限，最后很快让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命定的正信。这一个命定的正信就在第十节那边这样说，这些事连那些饮食以及诸般洗濯的规定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然后下面这一句话，命定到正信的时候为止，命定到正信的时候为止。听我们特别注意两个词我觉得重要的，好像每一个词都重要，但是或许就有时间讲两个词，一个就是时候，一个时候。我特别留意到作者他用的这一个词在原文里面叫 Kairos， Kairos 希腊文其实描述时间有两个不同的词，希腊文叫 Chronos 跟 Kairos 这两个词，中文都可以翻成时间，但是在希腊文里面Chronos 跟 Kairos 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Chronos 主要所描述的就是所谓的一般的时间，而 Kairos 所描述的呢是特别的时间，或者我们可以用时机来描述它，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换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一个正信来的时刻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时刻，不是一个一般的时刻。保罗后来也自己见证，不是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时候满足了的时候，神就差遣了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时候满足了，也不前也不后也不早也不晚，时候时间。另外一个词当然就是这个正信的这个词，正信的这个词其实只出现在新约一次，就在这个地方。作者他用的这个词是一个在医学上面的一个词，当一个人有骨折的时候，当一个人的骨头断掉的时候，我们要替他矫正，我们要替他把他接骨把他接回来，他用的词就是这个词。原本是好像骨折，原本好像骨头是断掉的，但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那个正信的时刻来的时候，那原本是断掉的被接回去了，那原本是弯曲的再一次被矫正。怪不得在第九章的第十一节我们最后所读的，但现在耶稣已经来了，且做了那将来美事的大祭司。撕裂的幔子，我们一开头特别提到了三个福音书提到了这一个撕裂的幔子。当我回去特别去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撕裂的幔子给我们三个重要的信息。第一，我们知道这个撕裂幔子的时刻不前不后不早不晚，就在耶稣基督断了气之后。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圣殿里面的幔子就从上裂到下，撕裂幔子的时刻，撕裂幔子的时刻，撕裂幔子的方向，三个福音书都告诉我们，不是从下裂到上，好像不能这么说哈，是上裂到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救恩，我可不可以再说，不是透过你我的德行、善行、修行、苦行，乃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而那个撕裂幔子的意思是什么？ 撕裂幔子的意思。其实若是你熟悉希伯来书第十章的话，在那边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成为了那个幔子，为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也借着短短几节的经文一同来思想。是的，充满着旧约意义的一个图画，但是预表着那将要来的、那已经来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十字架，借着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主啊，让我们更加的能够珍惜这一个救恩，让我们更加的能够宝贝这一个救恩，也让我们天父上帝因为蒙恩得救，享受这无比的恩典，让我们立志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就能够活出那个与蒙召恩相称的生命。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们。我们谢谢戴牧师的信息和戴师母带来诗歌的提醒，让我们可以更多思想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何等恩典，并且请执事们来收奉献。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透过戴牧师的口再次提醒我们，这个幔子是由上到下是你为我们裂开的，是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他所留的宝血打通了这一条我们可以通往你的又真又活的道路。主，这是何等大何等奇妙的恩典，愿我们常能够将这样的恩典放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地献上我们的感恩，也可以更多地用我们生命来回应你。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与气息，更感谢你供应我们日用所需用的一切，保守我们的生活丰富有余。求你的圣灵时常提醒我们，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供应。如今将我们所领受的还献一部分在你的坛前，我们如此奉献乃是理所当然。求你愿让众人忠心甘心乐意的奉献，也求你圣灵恩高教会的众牧长同工以及长职能够有属天的智慧管理，并且善用弟兄姐妹的奉献在教会各样的圣工上，让你的福音更多广传，也让更多人得偿主恩的滋味。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同来起立来唱三一颂，并且请戴牧师来为我们唱。